ᱵᱤᱴᱠᱟᱱ ᱥᱩᱜᱲᱟ ᱫᱩᱨᱟᱝᱵᱩ ᱟᱭᱩᱢᱛᱟᱱ ᱛᱟᱭᱠᱤᱱᱟ ᱠᱚ ᱪᱷᱚᱴᱨᱟᱭ ᱢᱩᱱᱰᱟ ᱚᱲᱚᱜ ᱥᱚᱝᱜᱮ ᱠᱚ ᱟᱫᱩᱨᱟᱝ ᱟᱭᱟᱨᱛᱮ ᱦᱟᱹᱛᱩ ᱛᱩᱭᱩ ᱜᱩᱴᱩ ᱦᱟᱛᱮ ᱠᱚ ᱯᱷᱟᱨᱢᱟᱭ ᱥᱠᱩᱞ ᱛᱮᱫᱟ ᱠᱟᱨᱟᱢ ᱥᱤᱝ ᱢᱩᱱᱰᱟ ᱫᱤᱯᱛᱤ ᱚᱲᱮᱭᱟ ᱫᱚᱪᱟ ᱥᱚᱢᱨᱟ ᱥᱮᱞᱟᱭ ᱚᱲᱚᱜ ᱟᱠᱚᱣᱟᱜ ᱚᱲᱟᱜ ᱠᱚᱨᱮᱱ ᱠᱚ ᱱᱤᱠᱩ ᱫᱩᱨᱟᱝ ᱠᱚ ᱟᱭᱩᱢ ᱠᱚ ᱥᱟᱱᱟᱝ ᱛᱟᱱᱟ ᱥᱚᱢᱨᱟ ᱞᱚᱦᱨᱟ ᱚᱲᱚᱜ ᱟᱠᱚ ᱟᱥᱚᱝᱜᱮ ᱠᱚ ᱟᱫᱩᱨᱟᱝ